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波段情长，月刊六岁啦！各位好，又到了月刊六岁啦的时间啦，现在已经是四月底了。然后之前上一回的节目收听的各位朋友应该知道我进入了新的大学，然后后来我在各种社交网络上也公开了一下，我进入的是东京艺术大学，是怎么说呢，是一个在日本或者说在世界上来讲都是研究艺术比较有名的一个学校，在里边现在开始上学，上了三个礼拜了吧。然后呢我觉得也许是我好久好久都没有回到了学校，还是说现在的系统每个学校都不太一样，我最开始就觉得从开始上学的第一天一直到昨天为止，每一天都有很多新的冲击和新的发现。其中一个我还蛮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者说想问一下大家这个印象中的大学或者说大学院是怎么样的。我以前记得自己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先选好课，比如说你有必修课之外还有选修课，你可以自己提前先选好，以后在网上如果这个课大家都愿意选的话呢，可能还要抽选一下，最后决定了以后在网上都决定了这一切你才开始上课。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抽上的话你就没有必要去了嘛，对吧。但是呢现在的学校系统呢，还是艺大的学校系统，还是说可能大学院的学校系统，我不清楚。这个就是我上了两个礼拜课然后才开始选课，但这两波礼拜课是怎么上的呢，就是你会得到一个课表，然后比如说星期一的第一节课，然后这几个教室里面分别上这样这样的课，当然你都可以去直接听。然后一般来讲第一节课的话他会讲一下说我这个课要讲什么，然后我的取得学分的标准是怎样的，然后要求大家怎么怎么出席，可能你有的课是要交最后的这个报告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就是第一节课一般讲这个。然后如果你第二个礼拜再去的话呢，那他就正式已经开始上课了，可是我还没有选呢，对吧。就是这个系统我觉得好像又很合理，因为你毕竟应该听一下觉得哦，这个和我想的是不是一样，比如说老师要求的这么要求很多课外的东西，然后你可能没法做到的话那就不选这条课比较好。但是呢那这两个礼拜就在这样先上了很多课之后，现在终于可以开始选了，但是选的时候呢又有一些叫做夏季的集中讲义这种东西，然后这个集中讲义是你没有办法试听的，因为它还没有开始，它可能开始的话是从七月底，然后比如说集中上三天，比如说八月中旬这某两个礼拜之内集中上五天，然后具体时间还没定等等等等，就是大家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定的情况下你就要先选了。这是就是大家都是这样上的吗，还是说现在的课要这样选了？我记得以前在国内的话都是你先选了然后你的课表就决定了，决定了以后你就去上第一节课就好了，好像没有这个试听的过程。但是毕竟已经是十几恨不得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应该很多事情都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也想跟大家问一下大家的上学的时候选课的系统是怎么样的呢，帮我一起回忆或者说来聊一聊这个选课的你的一些故事。好，那开始今天的节目吧。下面来介绍一下听友的来信和留言。首先这一位是来自千叶县的大竹听友的来信，他说 Sela桑祝贺你进入研究生院，谢谢，再忙再累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很重要，真的，我现在因为好久都没有上学了，然后一上吧就特别想多上点课。我很怕把自己待会儿塞爆了，确实我要好好注意一下照顾自己。大竹听友根据上一回的节目内容他提到了说他喜欢的四字成语是塞翁失马，哦，这个成语对应的日语谚语非常的脍炙人口，哦，脍炙人口又出来一个四字成语。人生的祸患和福气难以预料，即使情况不好也不悲观，能保持积极的心态，身处顺境也不要放松警惕，要戒骄戒躁。哇，又是一个四字成语。这个成语比起喜好更像是我的座右铭，塞翁失马。确实我觉得回想自己的人生也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啊，那个时候要是我能上了那个角色我就怎么怎么样了，虽然有的时候会这么想，但其实因为没有就是没有上那个节目或者说没有得到那个角色，其实我拥有了别的东西，每一件事情
性其实他都是没有最后说如何如何，看你怎么想，这个词我也蛮喜欢的。所以其实我的座右铭上回我记得我也说也是知足常乐，和这个连在一起有一点点类似吧。嗯，我现在得到的东西我就 OK 了，也许它是福也许它是祸，反正过一段时间福祸你也说不好，就也都会变的。嗯，然后大竹听友说，对我来讲掌握把成语当做一个搞笑的方法用还差得远呢，他说他需要加强成语的学习。你边工作边学习加油，谢谢，我工作学习都会加油的，你也加油学习成语吧。好，那来看一下下一封来信。下一封是来自横滨的佐藤听友的来信，谢谢。他说 Sela 桑您好，春天的气候真让人舒服，出门走走也会让人心情愉快。没错，我现在每天散步都特别开心，每到一个地方看到花儿盛开，心里都会不由自主的感到开心。对对对，对了，听说您又开始了新的活动，恭喜您，谢谢。也希望您能在节目或活动中和我们分享新生活中的那些快乐的小故事。今年度も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啊，确实从4月3日是入学典礼，然后到现在4月底嘛，也就过去了2-3个礼拜，但是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新的，包括从选课开始到这条路你平常没有怎么走过，然后很多教室你都是没有进去过的，最开始找不到之类的，然后就每一天都有很多新的刺激。而且因为现在就是物价也上涨，而且我比较穷所以我今年开始带便当了，这也是我的新的改变吧。所以就在4月初的时候我就去买了那个便当盒。以前就是我只有小学1-2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内的那个小学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蒸笼，就是大家都带那种铁盒饭，然后里面装着菜呀、饭啊，带过去当然是凉的嘛，所以一早就大家都把自己的饭盒搁在那个蒸笼里边，然后蒸一上午，到了中午以后它就热了，然后每个人就再拿自己的就是热饭吃。就这个是我带盒饭的这么一个记忆。但是后来好像就是有那个每个人弄一个餐盘，然后往里边盛一勺饭，盛点菜，就是变成了这么一个状态。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带着盒饭去哪儿的这个经历，其实我就好像基本上是没有。所以开始买那个饭盒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惊讶，首先看到店里那个饭盒我都觉得好小啊，日本的饭盒怎么这么小。因为我隐约的记忆当中是我小时候带的那个是大铁盒的大饭盒，一个小学生都带那么大的饭盒，因为同时要装菜和饭嘛。然后怎么日本的这个饭盒特别这么一抠抠，这哪够吃啊，当时就觉得我有一个怀疑，这到底是不是这样，可以真正使用这个饭盒的朋友们可以来就是告诉我一下，是不是大家都买2个饭盒啊，就是那个特别小的那个，一个专门用来装菜，一个专门用来装饭，它是2个一块合起来用，而不是说你只有一个。但是呢我好像隐约记得看到一些电视剧里边就是带一个，难道是2层还是怎样，反正总之在我看来那个只有一个手那么宽的饭盒它怎么可能够吃呢。反正我犹豫了很久以后看到了有一个能装900毫升量的饭盒，然后它还比较大一点，感觉呢它那个颜色都是非常素朴的，甚至我一瞬怀疑说难道这是给能吃的男士用的那种大饭盒吗，但是其实也没有我以前印象中的那个大铁饭盒那么大。买了以后我大概装了2-3天吧，我突然认识到了也许真的够，它可以挤着放。比如说你的米饭如果你盛在碗里的时候是这么蓬蓬松松的，但如果你摁压摁摁摁压压压的话，它其实还是可以挤进去很多东西的。所以第一天我带了米饭，然后呢因为第一次带饭所以特别的激动，我做了4个菜我做了4个菜，然后发现也没有带其他的东西，就是可以什么在里边各个小碗什么那些我都没有买，就是饭搁在一边，然后中间有一个挡板一样东西挡住了以后，这个4个菜怎么放呢，我就在下面先平铺一层，然后一个菜，然后在上面再铺一个菜，再铺一个菜，就这么一个状态带过去了以后，最后吃了我还挺撑的，
就是 其实量是够的，其实是可以的。渐渐的，我现在每天在调整我的带饭的内容。比如说，最开始我带的都是炒的菜，然后你都要热一下。后来我突然发现，哎，就是那种百元店里边还有那种就是有点像塑料还是像什么制的那种树脂还是什么做的那种小小的盒子。然后可以搁在饭盒里，就我可以在里面搁上一些凉菜，然后把这个盒子单独拿出来，其他的东西进微波炉去热。可能天天带盒饭的人，天天带便当的人，在听我说这些就觉得哇，Celia 桑，你这个您是活在哪个时代的那种？就是大家已经是经历了多少年的事情，然后我今天第一次来做，然后还特别 happy 的跟大家分享的这么一个感觉。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嘛，经常做盒饭，然后经常带盒饭的。朋友们也欢迎跟我分享一下你的便当里边你觉得一定要带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特别合适做便当哦，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我大募集，解决我的实际生活问题。好，谢谢。那再来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是来自东京的141。一期用一期听友的来信，Sila 桑你好，今年3月份我去了中国杭州旅游，这次是我第一次一个人旅行，我想体验很多事情，比如坐高铁、地铁、公交车、打车、骑共享单车等等。旅行中确实遇到了一些小问题，不过大部分都很顺利。我现在正在学习中文，这次也试着用中文和当地人交流了一点，在一家早餐店点豆腐脑的时候，我一不小心说成了"我要电脑"。这也成了一段美好的回忆。这次旅行让我更有动力学习中文了。哦耶！恭喜恭喜。我很在意，就是你在早餐店里面跟店员说我要电脑的时候，对方什么反应？大家会觉得说，我们这儿不卖，还是说大概知道你要想要什么？当时店员的反应也非常令人在意啊。不过这确实是怎么说呢？我特别理解，有一些事情发生的不是特别的顺利，然后有一些小的波折反而会成为这个旅行的记忆。就像我觉得我以前去一些地方旅游的时候，可能过了很多年，到那儿看了什么宫殿呀、什么风景啊，都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但是可能就是在哪个地方想买一个东西，然后交流半天也不行，然后最后两个人比划来比划去，然后东西也不对，等等，就这种有点失败，但是又有点意思的这个一些小的插曲，反而会让人记忆深刻。所以我觉得141听友以及用以及桑，应该这一次杭州旅游也给你了很多这种新的刺激。然后能让你更有动力学习中文，我觉得那真的太好了，再接再厉，以后再记住了就是豆腐脑了，下次还可以再点油条试试看哈。好，那看一下下一封留言，下一封是来自东京的松原听友的来信，他说："刘小姐你好，樱花散了以后，气温一下上升到25度了，没错，我都开始穿短袖了。"本月开始，你成为了艺术大学的研究生，正是斜杠生青年，你感到如何？斜杠青年，其实这个词兴起之前，我就是来到了日本，所以这个词到底是有多大的范围？大家是平常怎么用这个词？我还是不是特别有体验。斜杠青年，斜杠青年指的就是说有很多头衔的青年，我不知道这个理解可能不太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可能就是又是声优，又是漫画家，又是类似于什么主持人等等等等。然后，那我可能现在是又是工作的社会人，又是学生这样的感觉啊？如何感受？我觉得吧，每天还挺新鲜、挺刺激的。就是有一些我认为上班或者说工作的时候，你会很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比如说一些联络事项，那肯定要提前多少多少联系好了，然后都一切都很清晰。但是呢，我目前上的这个学，好多这个联络事项吧，它都是就比如说最开始发了一个课表。你会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在课表里，但不是的，有很多课是后面追加发了一个 mail 说还有这么一个课，所以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工作了十几年，但是我工作的这个环境也很特殊，它是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每次去的录音间也都不一样，但是那肯定会提前说你哪天什么时间几点到几点，然后录什么内容，然后有的台本是提前拿到的，有的是当天拿到等等，就是这个可能也许在其他的工作的人看来就也很奇怪，但是我可能习惯了这一系列的就是这个流程之后，对于每一个课，每一个时间，它在经常变化，而且这些变化都是不是说你等着学校去联系你，有的时候你需要自己去问，才能搞清楚很多事情，这个还挺考验这个主动性的。然后，宋元听友提到说，如你所知，最近工作领域、学习领域、社会各种方面少不了人工智能 AI，收集资料、修改程序等等。某一篇论文到现在，恐怕有不少研究只会用人工智能搞文章，概括资料或验证假说的时候非常方便。但是只用 AI 的文章质量不好，有水平下降的危险。在日语学校的上课中，我常让 AI 描写的画教授汉字的构成，说实话方便多了。可能是松原听友在教日文的时候，他用 AI 生成一些画来描写这个，比如说汉字的，就是偏旁这边是这样，这边是个木头，这边是个，然后上面是个山，什么可能是这个意思吧。然后他说，说实话方便多了。刘小姐，如果你也在利用的话，在什么领域利用，而且留神哪些地方呢？祝刘小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我其实因为要考学的时候也要写研究计划书，就是我想做什么样的研究，然后以前的研究有这样的内容，然后在这之上我想要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假说，用什么方法来证明等等等等，要写这个东西。所以最开始我尝试用 AI 帮我找了一些资料，就是我想要这方面的资料，我想让他帮我找。但是当时我发现，也许是我问的不太好，他找来的一些都是谁谁谁的说法，就是他非常的不太学术，就甚至有一些我觉得不太可靠的，可能谁写在一个博客里面的东西，他会认为这是有这么一个人这么说，确实是，但是要严谨一点的话，还是要看一些论文。所以我后来又改了方式，就是说我说要求他就是收集一些这些题目相关的一些论文，然后我去看。但是呢，我觉得他收到的论文就有一些还是蛮有帮助的。但是我目前可能我的用法不是特别好，我觉得完完全全的他提出什么我就看，然后或者他是这么总结的，我就这么信了，我是有很大怀疑的，所以目前我还没有，最多就是拿他辅助帮我收集一下资料，或者说我写完了的东西，我让他帮我把这个内容整得更加的，就是文章更学术一点，用语更严谨一点，目前我是这么想吧。啊，关于 AI，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如果你对 AI 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你是这样使用的，你有这样的看法和用法，也欢迎来信跟我们一起分享。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真的，我自己从4月开始了新的生活以后，就觉得突然能说的事情也变得特别多，就每一天都有新发现，每一天都有很多事情想跟大家说。但是有的时候又觉得呢，也许很多东西还是应该让它沉淀一下，然后回头看来说，OK，那其实最重要的改变实际上是这一点和这一点等等等等的。现在我还是没有彻底摸清楚到底应该怎么上学。到了5月结束以后，也许就会渐渐踏实了，会适应自己的学生身份吧。好，那下个月又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下个月月底再跟大家汇报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